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Dan Zielinski on bass. We have Lawrence on guitar.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And Tony, are you ready?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

0: Yo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碎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着，我的心快要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没有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总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被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山水汇聚，灼烧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芽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

0: 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和龙虎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别童话语，好似魔幻一枚杯的记忆。

0: 我的心快要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

急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缓慢了。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南一环路的西

0: 下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明珠花园到百老汇，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这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已经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封闭施工的信息。阎洛高速亳州北入口往洛阳方向匝道封闭施工，请洛阳方向的车辆从亳州东站绕行。那么施工时间是9月17号的早上9:20至9月19号的早上8:00。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3: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4: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5: 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4: 提醒大家这周日要上班哦。
5: 是的，所以还不能跟大家说周末愉快。
4: 是啊，大家要提前定好闹钟啊，千万不要忘记了上班这件事儿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和父母说过啊。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比较煽情的话题啊。
5: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赵雷《少年锦时》。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中华儿女奋起抵抗，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如今硝烟尽散，但是那些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抗争，不能忘，不敢忘。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1931年的中国，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不容忘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宇宙探索又有了什么样的新的发现。
2: 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沈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3: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2: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3: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2: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我们再来关注天龙山石窟造像流失海外百年终回家，也期待更多的文物可以早日回家。
4: Now please we exchange the signed copies.
5: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6: 今天又一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家了。清点现场，一尊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仔细看，它微微躯体向右，这些细节与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在天龙山石窟拍摄的一尊菩萨像高度吻合，可以确认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只是头是后来配上的，也就是说这次回来的是他的身躯，他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天龙山石窟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形成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尤其唐代造像高雅柔和，飘逸多姿，世称天龙山样式，是同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但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古董商的驱动下，天龙山石窟遭到大规模盗凿，超过240尊雕像被盗，几乎所有的造像头部被凿下盗掠出境，破坏程度在中国石窟寺中最为惨烈。还记得2021年除夕夜春晚舞台上的那个微笑吗？那是天龙山第8窟的佛手从日本追回，那一次回来的是头，这一次美方返还的是另一个洞窟里的身。这尊菩萨的身躯被盗走后，1935年到1952年，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长期栖身于美国私人藏家的收藏室。2021年，它出现在拍卖图录上，来源一栏赫然写着“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第17洞窟西墙”。这份图录是来源的记录，也是他回家的路标。 这些年，文物工作者在多个国家的博物馆采集了100多件天龙山流失造像的三维数据，让分离的佛手与残躯在数字世界里伸手合影。可是，数字再真也不是真的回家。100年前，山河震荡，我们守不住山上的一尊尊石像；100年后，一件一件，我们把它们接回来。
1: 各位见过无人超市、无人快递、无人飞机，但大家知道吗？敦煌壁画里还藏着一支无人乐队。
7: 见过无人飞机、无人超市、无人快递车，但你知道吗？敦煌壁画里啊，还有一支无人乐队。没有乐手，没有指挥，没有歌者，这些乐器啊，浮在半空中就能自己奏起乐来，它们就是不古自明乐器。有多大规模呢？据学者统计，在敦煌壁画里啊，不古自明的乐器达到1000多，占到敦煌壁画里乐器总量的约1/7。更有意思的是，这支无人乐队中的乐器啊，既有本土的，也有进口的，他们还能中西合璧联合演出。不少乐器是进口货，比如琵琶，它是敦煌壁画里的王者，出现过700多次。敦煌壁画里的经典造型反弹琵琶，更是为舞蹈、雕塑、美术等提供了无穷的灵感。像竖琴一样的乐器呢，被称为竖箜篌，它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敦煌壁画里有200多个。本土乐器也很多，有琴、筝、阮、笛、箫等等。比如说阮，它就来自于竹林七弦之一的阮弦，不同于琵琶梨形的共鸣箱，阮的共鸣箱是圆的。在敦煌壁画中啊，还有一种独特的阮叫花边阮，它的形状就像花瓣一样。中西乐器共奏与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敦煌呢，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中国与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文明在这里交融荟萃，乐器和鸣背后是文明互鉴的交响。怎样让静止的乐器自己奏出声音呢？古代画师想了很多办法，他们给每件乐器都画上了迎风飞舞的彩带，同时让乐器悬浮在空中。这样一来，虽然没有人演奏，但彩带的飘动和悬空的姿态会让你感觉到这些乐器正在风中轻轻震动，发出声响。你以为这支无人乐队就永远地待在了墙上？并没有。上世纪80年代，学者就开始了壁画乐器复原工作。2018年，弹拨、吹奏、打击、拉弦四大类200多种乐器又被复原了出来，千年古乐重获新生。来自敦煌壁画的复原乐器，曾在敦煌、维也纳等地演奏过。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念咏，也在当代被重新谱曲，实现了复活。下次去敦煌，请在壁画前多站一会儿，细细欣赏那些系着彩带悬在空中的乐器组成的无人乐队，正在为你演奏一曲跨越千年的交响。你听到了吗？
1: 明天2026年亚运会即将开幕，新兴项目看点满满，滑板连续第二届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为中国健儿加油，中国队的12岁小将将会出战滑板。
8: 已经进入到第20届的亚运会，其实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竞技的舞台，它不仅是亚洲多元体育文化的一个展示的大舞台，同时也是许多新兴潮流项目的试炼场。那么在进入奥运会之前，许多新项目都会在亚运会上率先登场亮相，比如如今受到非常多年轻观众欢迎的攀岩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攀岩就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随后在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攀岩所设的小项越来越多。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攀岩将设有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那么本着对标奥运会的原则，本届亚运会攀岩同样设置了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拿到了速度团体接力的金牌，本届亚运会他们在个人项目上冲击金牌无疑是更大的目标。尤其是速度攀岩，龙建国、楚守红、周亚飞、邓丽娟等主力选手水平常年都稳居世界前列，对于他们来说，冠军之争胜负就在这短短的几秒之间。
9: 把亚运会这个词就是给它先暂时的抛掉，就把它当做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比去对待，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8: 作为潮流运动的代表，滑板已经是连续第二届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个项目也历来都是年轻人闪光的大舞台。杭州亚运会上，年仅13岁的崔珍熙夺得了女子街式的冠军，而15岁的陈烨夺得了男子碗池的冠军，两位亚运冠军目标仍然是卫冕。同时，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曹诗琪年仅12岁，也是来自滑板这个项目。年轻运动员快速的成长，也让中国滑板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同样是本届亚运会中观赏性极强的项目，运动员在骑行中一次次的腾空翻转，使得比赛极具视觉冲击力。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历史性夺得该项目的女子金牌，而此次参加亚运会的孙思蓓、孙佳琪同样具备夺得金牌的实力。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冲浪项目，虽然冲浪已经连续2次在奥运会上亮相，但却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舞台，也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受天气影响极大、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项目，同时也还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亚运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对于已经闯入过奥运会16强的四川大凉山女孩杨思琪来说，拿到亚运冠军并且直通洛杉矶是最终的目标。翻阅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单，我们还有一个可喜的发现，那就是一些项目的国家队构成更加多元，越来越多从家庭、俱乐部、民间赛场走出的运动员站上了洲际大赛的舞台，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特征突出的新兴项目。这些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很多并不是传统体制内培养出的，企业、高校、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也参与到训练、竞赛等工作中，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新型举国体制，让市场机制成为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径，进而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10: 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呢一些这个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我们也希望呢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上，从国家运动队的多元化组建模式上形成一些探索，让一些社会机构啊、家庭啊、学校啊，由这些力量一起来投

中美洲和加勒比所有国家地区，整体竞技实力极强，美国队常年领跑奖牌榜，而巴西、加拿大、古巴稳居第一梯队。泛美运动会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会作为奥运会的美洲地区资格赛，多数奥运项目的美洲参赛名额都会在这里决出，是美洲体育的超级竞技场。而非洲运动会又称为全非运动会，1965年正式诞生，是非洲唯一的全洲际综合运动会。相比于其他的赛事，它的办赛历史更为曲折，历经多次延期调整，一步步推动了非洲体育职业化的发展。埃及、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是传统的老牌强队，而这项赛事承载着整个非洲运动的崛起和发展，也是非洲运动员通往世界赛场上的重要通道。欧洲运动会，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它是这几个当中最年轻的洲际综合性运动会，直到2015年才成功举办了首届，结束了欧洲长期以来只有单项锦标赛没有全欧综合性运动会的历史。欧洲整体的竞技体育水平全球顶尖，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奥运会的重视程度还没有很高，直到奥运会也开始直接挂钩奥运资格赛，才让奥运会的专业性含金量大大提升。最后是来自大洋洲的太平洋运动会，1963年创办，专为太平洋的海岛国家打造。区别于其他的比赛，太平洋运动会自带浓郁的海岛特色，兼顾竞技与民俗，是大洋洲一些小岛国运动员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最高舞台，也补齐了世界洲际赛事的最后一块版图。就跟现代奥运五环一样，五个颜色、五个环，缺一不可。这几个洲际盛会风格不同，底蕴不同，却共同构成了全球综合体育的完整体系，也是除了奥运会之外，世界体育的重要核心支柱。

0: 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现在是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1: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以及南一环路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关注到封闭施工的信息，阎洛高速亳州北入口往洛阳方向匝道临时封闭施工，请洛阳方向的车辆从亳州东站绕行，施工时间是9月17号的9:20到9月19号的8点。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生产现场应该按照规定正确做好安全措施，实施安全生产。
1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和父母说过呢？我们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的话题。
2: 鲨鱼他说，感情、工作、想法，我全都不说了。对于他们来讲，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是一种负担，就像小的时候他们哄我一样，现在我也开始哄他们了。哎，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有道理，就有的时候我要跟我爸妈说一件什么很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把它搁在心里很久，然后不开心的那就搁得更久了，就是长此以往，我也会选择什么都不说。
1: 就是有的时候啊，考虑到爸妈这个年纪也
2: 大了，心事多了。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更懂事了吧。来看一下，笑笑就不笑说呢，给自己相关的任何真实的事情都不想说了。再来看都不吃谢谢说呢，留言说啊，不再抱怨，也不再期待他们的承诺了，不会说你为什么答应我了却不去做了。
2: 孙和他说，如果有一些过度分享的事情，他们在能力信息上是没有办法等同的驾驭的，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心理的负担。作为子女呢，在收到不符合预期的反馈之后呢，那种巨大的情绪反噬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消耗。
1: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今天的话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张小丽。我40多岁了，仍然无法释怀，有的时候呢工作着就突然会很伤感，会很想念父母。
2: 爱吃荔枝他说，我基本上是属于报喜不报忧的啊，偶尔工作上的事情会问一下老爸的意见，偶尔呢这个八卦会跟老妈去讨论讨论。
1: 和我一样啊。好，再来看一下穿过万重山说，小时候碎碎念会把所有的事情啊，学校的还有谈恋爱的事情全都告诉我爸妈，现在呢年纪也已经大了，他们呢也很年长了，这个长大之后心事呢只能说给我老婆听了。
2: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波爸他说，我是不敢说累的，怕爸爸妈妈担心啊。杨曼他说，进入社会工作之后的人都懂，从独立生活开始对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糟心的事或者是话基本上再也没有跟家里去聊过啊。宋清他也说，这个压力大了，工作受了委屈，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好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长大之后有没有哪些话再也没有跟父母亲说过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恶作剧》。

0: 安徽交控商业保利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利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余额宝零钱通不能付款是误读。
2: 最近一则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的消息在网上流传，甚至登上了热搜，引发了不少用户的担忧。毕竟这两款产品已经早就融入了不少人的日常支付。但真相是，这是一次典型的误读。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四月，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将于9月30号开始实施。其中有一条，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有人将这一条曲解为支付的时候不能再用余额宝零钱通了。其实新规要治理的不是能不能用，而是怎么展示和怎么营销。我问了好几个专业人士，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只是需要和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分开展示，如果消费者需要，余额宝或者消费类贷款仍然可以正常使用。新规的意图其实是别再让大家稀里糊涂的借钱花了。过去那种把贷款、理财跟银行卡、零钱混在一块展示，让你不知情中无感借贷的做法行不通了。而且新规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也不能再给贷款、资管产品做营销了，支付平台就老老实实做支付，别一边帮你付钱一边变着法给你推借贷。支付宝官方客服已经明确回应，花呗、余额宝后续仍可在支付宝正常付款，变化在于收银台页面会按照新规要求，把银行卡、支付工具、信贷理财、分期付款等不同类别独立呈现，不再混在一起展示。美团月付、京东白条、抖音月付等客服也纷纷表态，业务正常运营。对消费者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支付工具与信贷理财产品的界限更清晰了，大家能更明白地选择资金渠道，减少被误导、捆绑和过度借贷的风险。规范透明才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最好的保护。别被误读带偏，理性看待新规，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北方降温，南方秋老虎发威，四股冷空气尖利而来。
3: 近期呢，由于冷空气比较弱，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常年同期偏高。像是昨天从东北到华北、黄淮，再到长江以南，很多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攀升到了30度以上。城市中像是沈阳、北京、济南、南昌都是如此。不过接下来两周啊，冷空气会比较的活跃，一直到月底会有四股冷空气接力影响我们国家，整体影响范围偏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明天开始到下周一的这股冷空气。明天降温的冷色调呢，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尤其是在内蒙古中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啊，降温最为剧烈。后天东北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在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城市中像是哈尔滨，近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6、27度，但是到后天会骤降到只有18度，也可能会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注意添衣保暖。二位，
4: 那冷空气会给南方带去降温吗？
3: 虽然说冷空气频繁起来了，但是副热带高压还是强势盘踞在南方上空，所以江南、华南的气温还是有些居高不下，秋老虎正在发威。未来呢，江南、华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中像是长沙、南宁还会有高温现身，而且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特别是华南地区啊，体感温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即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上下，晚上也并不凉快。当地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19到20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小雨，21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到25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沿江江北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低于30度，江南30度左右，其中江南南部32到35度。天气渐凉，很多人规划徒步登山，那么登山户外徒步哪些干货，我们一起来听。
5: 大家好，我是国家登山队蔡鑫。登山户外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近年来户外爱好者遇险事件时有发生，大多数事故都源于我以为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想要奔赴山野，第一步就要做足准备，把风险提前挡在我们进山之前。第一，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避开恶劣的天气。第二，准备充足的装备。三，划重点，提前规划好行程，下载离线地图并告知家人或朋友，以便在遇险时能及时展开救援。第四，结伴而行，选择成熟的路线，不要为了追求刺激而盲目地进入未开放区域。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那就是433原则，意思是体能、食物、饮水的分配比例，上山40%，下山30%，备用30%。迷路、失温、极端天气、滑坠是我们登山户外徒步当中常遇到的风险。失温并不是冬天的专属，户外的湿热风比严冬更致命。拒绝纯棉，纯棉贴身衣物出汗受潮后极易带走体温，严格遵循户外三层穿衣法，热了脱，冷了加，湿了换，及时补充我们的能量。徒步过程中如果出现手脚冰凉、浑身发抖、头晕乏力，很有可能这就是失温的前兆，要立刻停止行进，转移到避风避雨的安全区域，更换干燥的衣物，给身体来复温，补充能量，持续保暖，等待我们身体的回暖。记住一句话，没有必须完成的路线，只有平安回家的旅人。敬畏自然才能走得更远，风景再美也要安全上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哈，本周呢是中国减盐周，高盐饮食危害是全身性的，可能会引起高血压，进而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很甜，其实高盐的这个食物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了解。
6: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7: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甲状腺疾病呢，主要分为4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和肿瘤。出现甲状腺异常的时候，切勿轻信偏方、随意补点、禁点等等，自行处置可能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8: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 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9: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体重呢莫名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啊，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啊细胞无序增生。
8: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10: 体检报告出现了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呢是病结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的去补点进点，或者是跟着自身的感受来调整药物。
3: 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8: 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点，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使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因为备孕等原因自行调整西药剂量，这种风险更大。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11: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10: 专家提醒啊，千万不要以甲状腺结节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良性，
3: 这往往会延误治疗时机。
9: 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首先我们看B 超单结节形态怎么样，是不是垂直生长啊，就像竖起来的鸡蛋一样，这是恶性最典型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边界不清。第三呢，内部啊出现一些微小钙化，像撒了一把细盐，这往往是这个癌细胞呢快速生长增殖坏死留下的尸体痕迹。第四呢，还有它这个肿物，这个结节，这个血流异常丰富啊，由于恶性肿瘤啊，它需要大量的养分，所以血供 要丰富一些。那第五点呢，如果颈部淋巴结出现肿大、钙化和囊性变，往往其实呢，已经有转移。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金丁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东一环路到省级厅；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城墙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一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

0: 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倒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如何从饮食上去控制血脂？春天呢，多吃绿色的蔬菜和柠檬等酸性的食物，可以帮助肝气疏泄。夏天可以适量的吃苦瓜。那秋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银耳润肺，减少这个脂肪的吸收。冬天吃黑豆温补肾气，跟着季节吃出好的血脂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来了解四季调理血脂，吃对更加有效。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张学志，今天重点说说吃。为什么饮食对控制血脂这么重要？这不毋庸置疑的，大家都知道，因为血脂的主要来源就是饮食，就是吃的，而身体代谢的能力呢，直接受饮食的种类、习惯的影响。吃得对，吃得好，就对我们的身体代谢和有益；吃错了，吃得不对，多余的高脂就有了，胃肠客观指标就异常了。古籍《饮上正要》就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样的说法，意思是呢，饮食要规律有节制，作息要顺应自然规律。这些理念呢，放到今天依然非常有指导意义。大家都知道节气养生是吧？就常有调血脂的窍门，跟着季节吃，让饮食顺应季节，血脂才能更平稳。我们说春天来了，春主肝，肝喜酸，所以这就是讲，又举个例子，好比是柠檬这样的酸的东西，像含维 C 高的，像青菜，所以春天跟肝是相关的。所以春天呢，我们就说肝气容易郁结，春天的时候要多吃点酸性的一些东西，这样呢它就会调节肝功能，肝的疏泄功能正常运转了，就帮助身体来代谢顺畅。绿色的蔬菜呢和肝对应，避免肝气郁结。一年四季在春嘛，春天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了，可能尤其我们年轻人，可能在一年当中血脂异常就少。大家的夏天非常热，那夏天吃什么呢？这么热天前，我们肠胃肯定功能也受损，所以就建议吃一点苦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呢，夏天主泄心，心主火，所以说夏天日增暑热，湿气又重，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心火上扬，烦躁不安。所以说一热我们就会喝凉的，很冷的，就把我们的脾困住了，消化功能就会下降了，代谢就会变化。而吃点苦的，苦瓜，苦瓜能干什么呢？清热，相当于给身体呢降降火，把夏天的火降掉。它又不伤身体，又不像我们的一些冷饮的一些东西，是吧？苦寒的东西把脾胃冰住了，这个不会，它具有清热作用，它还有调理作用，所以让脂类的代谢更顺畅。还有一些像莲子心啊，大家都知道百合，这些可能都适合夏天吃。夏天呢也是心脑血管发病，如果你做不好，可能心脏病事件会多，所以这是夏天。当然到秋天，秋天怎么办？大家都知道秋燥，秋主干燥，肺容易受影响。当然了，肺它功能其实很重要，肺朝百脉，其实肺跟心功能是明确相关的，它的宣降肃发能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所以特别重要的人活一口气，你看出了心的气，其实肺气也很重要。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有一味药食同源的，你看银耳，你看滋润滋润嗓子呀。为什么有银耳汤呀？所以银耳这时候呢，喝点特别好，它辟平胃肝，润燥润肺，所以它还富含其实很多的纤维蛋白，还可以通便，热量低，又不含胆固醇，所以这时候滋阴润燥，缓解秋季的干燥不适。又能促进肠道蠕动，所以说减少了脂肪在肠道的吸收，所以避免多余脂质的堆积，辅助调节血脂的异常。冬季又能吃点什么呢？大家都说冬天呢是跟肾相关的，主收藏。那肾需要什么？肾需要补的，肾 在颜色里面跟黑是对应的，所以这时候为了补肾，你就建议吃点黑豆。黑豆呢，你避免那时候寒邪伤肾，因为它有温补的作用。另外呢，黑豆呢，现代科学研究它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也是一种膳食纤维，所以可以促进脂质代谢。所以我们看了刚才讲了四季的养生，主张推荐吃的，那还有一些不建议吃的一些东西，像我们最常见的奶油蛋糕呀，油炸的食品呀，像薯条呀、炸鸡呀、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太建议吃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炸的一些奶茶什么，这里面是会引起体内代谢速度减慢，是它的速度是普通脂肪酸的好几倍，所以长期积累对血脂的影响更大。我们要学学古人到底是怎么吃的。古人吃的条面，我们有糙米饭是吧，有杂粮，膳食纤维多，肉也不像我们饲养这么多，所以肉吃的相对少。做菜也都是以那么好比说蒸呀煮为主。有的人就说呢，一桌子菜上来怎么吃，大家要知道，也要注意吃饭顺序。一般来讲先吃蔬菜是吧，膳食纤维，再吃蛋白，连肉啊豆腐这都也是也算高蛋白的，最后吃点主食，所以这是它的正常的顺序。这样就早点吃饱，对，好比因为你青菜吃的多了，你别的可能就吃的少了，所以说顺序也很重要。大家呢，不管是从吃的内容到吃的顺序，都要有点技巧。春天了吃点养肝的，夏天吃点清热去心火的是吧，秋天吃点润燥养润肺的，冬天吃点滋补的，都是正常的一种按节气养生的一个道理。说到底就是控血脂，不是说的饿肚子。虽然我们老说的要七分饱是吧，但是不是说走到极端，而是要均衡，要选对食材，要搭配好，要吃对顺序。按这个方法做了，可能对你的血脂是一顿帮助。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张学志。今天咱们聊个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就血脂异常。一提到这个词呢，不少人就琢磨，肯定是吃多了喝多了，但真是这么简单吗？其实啊，2000多年前的我们老祖宗的《黄帝内经》早就有高脂过肾这样的说法，跟现在说的血脂异常呢就能对上号。那今天咱们就从老祖宗

的智慧里找答案，再结合现代医学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中医说的高了，其实就像我举的这个我们说的猪油，它特别浓厚粘稠，是身体里较浓厚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而我们说的脂呢，就像这瓶花生油似的，你看一晃它还动，能流动更稀薄，两者呢，这两个呢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但是吃的太多代谢不掉，就像油罐装满太满就会溢出，在身体里就造成了负担。现代医学呢，把这些东西呢怎么分的呢？好比说我们经常看到的甘油三酯，看到的胆固醇，胆固醇又分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还分极低密度等等的很多的东西。其中呢，低密度脂蛋白认为是坏胆固醇，它会把我们的胆固醇呢在血管壁上沉积，久而久之血管壁上沉积怎么办呢？不走了就会硬化，所以这就是成了动脉硬化。一硬化呢，就会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所以叫隐形杀手。而高密度脂蛋白，它颗粒大高密度嘛，就会把血管里的多余的一些胆固醇运走，它沉积不到血管壁上，所以这呢我们叫好胆固醇。这些呢指标呢一旦超标，就是低的和胆固醇高对身体有损害。古人的高脂过剩什么意思呢？中医讲吃太多脾胃消化不动，多余的高脂呢就堆在身体里，变成了我们叫痰湿或者叫淤血，跟现代医学血脂异常的表达不同，但是是一个道理。总的来讲呢，总结一下就是两者都认可是吃和代谢出了问题，但中医呢更看重脾胃，就是重视人的运化能力，还有肾还有肝等等这些功能。现代医学呢主要是看化验指标，就看这些数字，看对身体里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所以好多人呢觉得血脂高就是肉吃多了，其实不见得这样。我碰到一个患者，一个素食者，经常大家都说了素食者应该呢他血脂会低嘛，但是呢很多长期大量吃素食的，你看包括什么现在的蛋糕呀饼干呀，导致的肝脏合成太多。所以说不是说专门吃肉可以高，吃素吃碳水化合物高也会导致高，这是吃的关系。还有一种就是跟遗传有关，当然还有一些生活方式，一些坏习惯。我们说的像久坐不动，像我们脑力劳动者是吧，熬夜压力大，当然了血脂异常呢还有一些幕后的一些推手。幕后推手呢实际上最主要是什么？年龄，年龄大了代谢慢了，它自然跟血脂是成正比的。当然还有一个脏腑失调，有了其他基础病的。中医最主要调脏腑，调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叫什么？就脾主运化。这些东西吃进去后，首先脾会把这些水谷精微运化到它该需要的地方，输布合成自己的营养到四肢全身百骸，营养我们的像我养手脑能够运动，都是因为脾胃的输布功能。但是呢一旦脾虚的人呢，他消化功能弱，所以营养达不到他该去的地方，所以就形成了高脂。老龄化其实除了跟脾有关系，还有跟什么有关系？跟肾。如果肾虚了以后，水液代谢不掉，除了一些营养物质，其实我们还喝水嘛，水液带不掉也会加重血脂的代谢。这里面呢我要强调一种痰湿体质。痰湿体质最形象的比喻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好比说我今天拿这个海绵干干净净很轻，但如果它加湿，就跟你说好比说下雨着淋了以后衣服湿了怎么办，就会黏住。一个是客观指标体重增加了也发胖了，所以这时候就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海绵的水它你看颜色变了，它就不是清澈无比的水了，它就会粘稠，就像我们体内痰湿。首先痰湿的表现就是早上起来看看，如果昨天晚上吃多了，早上起来厚厚的苔消化不掉是吧，满脸出油，大便上厕所不痛快，体重又有问题了。所以这时候要警惕痰湿问题，别看你自己出了胖
除了你这样痰湿，其实有的瘦人他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不能忽视。所以说瘦和胖它是相对的，瘦也不代表代谢就一定正常，很多瘦人因为不良习惯或者体重问题呢，照样会出现血脂异常。我就举个例子，很多年轻女孩每天一睡觉一起床第一个测体重，吃完饭测体重，一天测很多次。所以一个正常的女性长期熬夜，看着很瘦，但是一坐那就发现她体内的血脂异常了，而比她的胆固醇她的甘油三酯都高。所以我今天呢，我总结一下前面，就说三个，一个老年人跟脾肾相关，胖人跟脾胃相关，瘦人或者女性或者跟我们的脑力劳动更多的是肝脾相关，所以说都叫血脂异常。在中医里面它就不同的着重点，血脂异常的风险比一般来讲呢就是代谢出问题，所以说不论是老年人年轻人，不单纯是胖瘦的问题，它跟基因跟激素跟习惯跟他的生活的工作环境都是多因素的相关性。首先第一呢，我们就是防治为先，从根源上降低风险。在血脂还没出现异常时呢，做好这几点能从源头减少问题的发生，对代谢较慢的老年人尤为重要。饮食上控与补结合，大家看这两个食物，我左边的和右边的看看有什么区别。一个我举起来，这都是我们平常吃的蔬菜类的，另外一个呢内容也一样，只是里面油特别多，你看就泡在油里，多余的油这些东西呢，其实在中医来讲就像没地方去的痰湿，脾胃消化不动，如果经常放油特别多的就会堆积在血管里，就像河道里的淤泥越堆越多，时间长了河道堵了，血脂就容易异常。所以代谢慢的老年人呢，少放这一勺油其实是给血管减负。运动上缓与狠要并重，作息上也要做到顺与稳的结合。中医讲人顺天地动，老年人尤其要顺应昼夜规律，晚上十一点前入睡，早上也不要懒床。第二呢是调治跟上，异常萌芽呢要及时干预，血脂出现轻微异常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更适合中医。所以比如呢血脂刚刚发现裂高还没达到用药的时候，尤其对老年人，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都这样放任不管。此时呢中医有个三通原则来调理，能帮身体找回平衡，原理就在于通过改善脏腑功能增强代谢能力。首先是通脾胃，饭后顺时运转，好比说运转腹部50圈，力度以舒服为宜。老年脾胃功能弱了，所以吃进食物呢容易积在脾胃，所以变成多余的高脂。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就按摩一下呢，顺时针按摩了，刺激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就会给老化的机器加动力，让食物消化更彻底，减少它的聚集。第二个是通气血，就晨起了梳头100次，重点梳头顶和两侧，它其实是胆经循行的位置。中医讲了气血不通则百病生，梳头了能刺激头部的穴位，推动气血向上运行，进而带动全身的血液循环，让直指在血液里面顺畅流动，不易沉积。第三部分就通经络，怎么做？就是每天按压太冲穴，就是我们的大脚拇指和二拇指之间，实际上你在了第一二折指的凹陷处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中医认为呢，肝主疏泄，负责了调节全身的代谢。老年人肝气容易郁结，就像代谢系统里的阀门，它关不严，脂类代谢就容易出乱子。所以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按摩它呢就能够疏通肝气，
这个三通呢，看似简单，实则呢

0: 个穴位，找准它按摩，能帮助身体清走这些代谢垃圾。而这个丰隆穴怎么找呢？其实很简单，找到什么呢？膝关节，其实膝关节外侧有一个外膝眼，其实一区就能摸出来，就是一个凹陷。再找到外踝关节最高处，它俩一连线，把这个两个一连线，连到它中间最高处，平于1.5寸，就是其实最高处你摸那个肌肉隆起处，按压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就是丰隆穴。每天呢3到5分钟。当然还有我们认为第四点，就管好情志。因为中医讲了禄伤肝，思伤脾，长期的生气焦虑就让肝气郁结，过度操心会让脾胃功能减弱，这两种情况呢会直接我们就影响了脂类代谢。老年人的新陈代谢慢，血管弹性下降了，血脂异常的风险更高。但只要从现在开始把这些预防措施落实到位，就能有效降低风险，避免因血脂问题影响生活方式。年轻人也别大意，提前养成好习惯，才能让血管一直保持年轻态。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些方法运起来，不管年龄大小，都能让血脂稳稳当当，身体健健康康。
1: 预防风邪，好，咱们来说说这个风邪，这就是我们说的咳嗽了啊。很多人在秋天啊，尤其是风冷风一吹，这咳嗽的症状立刻就出来了。咳嗽是我们在秋季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症状，但是大家的咳嗽类型也不太一样。哎，这想问问德叔，这个咳嗽这个症状为什么和风邪有关呢？
2: 哎，这个问题做得非常好。我们《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风者百病之始也。民间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深秋不防风，百病来得凶
1: 啊。这个风太厉害了啊，
2: 有的清风拂面，凉风习习，很舒服。
1: 对对对，
2: 有的飞沙走石，但是风一年四季都有，而且无孔不入。
1: 没错，
2: 在这个病因学里面，风寒暑湿燥火里面，风就是最大的一个病邪，
1: 排在第一位啊。
2: 它是以百病之长，就是所有的病，刚开始讲的特别一点哈，就是以风为起始的，所以它常常兼带着其他的邪气侵犯人体。风寒啊，风热啊，风湿啊，你看
1: 都会，
2: 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风。而肺作为人体的对外邪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受到风邪的侵害，所以它常常出现的症状就是咳嗽。咳嗽其实是人体应对外邪、应对疾病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措施。
1: 没错，
2: 有敌人来了，我咳嗽把它排出去。这个风邪来了，我把它咳出去。所以想把它排出去，所以风邪引起的大多数症状在呼吸道上面，就是一个咳嗽。
1: 没错啊，所以这个风邪确实是太可怕了。刚才您说到了百病之始，百病之长啊。不过说到这个，我们受到了风邪的侵袭引发的一个症状咳嗽，其实大家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有些人可能是干咳没有痰啊，有些人是咳嗽带痰啊，白痰啊、黄痰等等不同的颜色。有些人呢是咳嗽伴有嗓子疼痛，还有些人伴随一些其他的类似于感冒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呀、流鼻涕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不同的咳嗽，那它的病因是不是也有所区别呢？
2: 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最想知道的。我们经常说风邪三大症型。风寒，
1: 风寒，
2: 风热，
1: 风热，
2: 风燥，
1: 风燥，哦，三种类型。
2: 这三种类型，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老百姓很，大家都要学会它。南方地区在初秋、中秋季节的，还可以出现有一点夏天的余温，还比较热，可能就会容易受风热的这个邪气的侵袭，就进行风热犯肺。它的表现呢？咳嗽大家都是一样，但是它咳嗽的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洪亮，它也会咳痰，
1: 咳痰，
2: 但是它的痰呢就偏黄，偏黄或者偏稠，很粘稠，而且伴有喉咙会有一点痛，有一点 肝。

0: 肝痛的感觉啊，而且全身有一点发烫的感觉，头也有点痛。我们经常说风热感冒以后出现流鼻涕，
1: 对，流鼻涕
0: 啊，它就黄色的鼻涕，比较稠，啊，口也有点苦，你看自己早上起来一看到舌苔，哎呦，舌苔有点黄哦，哎，这些就是风热咳嗽了。
2: 明白啊，这是风热引起的这个邪气啊，
0: 对，
2: 风热然后引起的咳嗽。好，这是你刚才说的南方朋友啊，可能那个天气还是有些余热的。
0: 对，
2: 如果再往后走一走，到了深秋季节呢，
0: 到了深秋季节的时候，气温越来越干燥，越来越寒，或者北方地区冬季的时候开始看到暖气又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风燥的症状，风燥伤肺，它的主要表现，风燥跟风热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大家都有咳嗽，但是风燥的咳嗽是喉咙痒，干咳，
2: 干咳没什么痰啊，
0: 它的咳嗽的声音是一种撕裂声音，好像撕布那种声音的，
2: 就我们老说有点咳，劈了的那种声音，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有一点点痰，但是很黏腻，像丝状一样的，而且还会出现有些咳得厉害了，痰里面会带有一点点血丝，喉咙特别干，不一定痛，口干、咽干、鼻干，眼睛干，这些干的症状就会出来了。
2: 如果这时候我们看看舌苔呢，它跟风热的舌苔又不太一样了。
0: 这个时候的舌苔呢，它是白色的，很薄的，或者没什么舌苔，很舌边接的有点红的，
2: 这些症状是风燥
0: 对
2: 伤肺引起的啊。
0: 对，
2: 好，如果再往后走，天气比较寒冷了，是不是就该到风寒了？
0: 对的，到了更深秋一点或者冬天的时候，就风寒很重了，天气特别寒冷了，尤其是整个北方地区，这种天气寒冷，这个肺就很容易受到风寒的伤害，它表现为咳嗽，但是咳声很重，就好像我们听那个音乐那种重低音，重低音那种重的声音，而且气有点急，有点急，有点促的感觉，咳起来喉咙也是发痒，但是它不是很干，不痛，咳痰呢就比较稀，稀稀的白白的，鼻子也堵，与鼻子堵和流。
3: 点餐时分，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从东一环路到顶峰公寓，以及西一环路从五里四里河立交到五里顿立交，目前通行缓慢。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建筑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攀登与独立悬空作业必须配挂安全带。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2: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正常，阜阳市、蚌埠市、淮南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宿州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宣城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在此，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周五下班好，我是静静。
1: 嗯，好，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第一道题，以下哪个节气不是反映气温变化的？ A 大暑， B 小寒， C 霜降， D 惊蛰。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一起来答题。好，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B 小寒。
2: 嗯，好，大家呢可以从这个字面意思上先理解理解啊。看一下朱重八选择 D，
1: 惊蛰，
2: 刘桂香选择 D， 静旭刘选择了 D 选项，惊蛰。
1: 好，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惊蛰啊。大暑小寒代表的都是寒暑的温度，霜降呢体现在这个气温下降就会结霜，惊蛰呢反映的是生物受到春雷影响的苏醒，侧重物候啊，不是气温的变化。好的，下一道题啊，请各位做好准备。我国古代四海不包括下面哪一个？A 东海， B 南海， C 青海， D 北海。古代的四海不包括哪一个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白面馒头选择了 D 选项，塔塔糕选择 D，
1: 乐乐说选 B 南海。
2: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互动答题。奇思妙想选择了 C 选项啊，
1: 青海。
2: 骆驼选择 C 青海。
1: 好，我们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青海啊。古代的四海指的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青海呢是现代省份的名称啊，所以青海它是一个地方啊，它这个不代表是古代四海之一。好的，我们下一道题目啊，请各位做好准备。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啊，全球首个专注数据治理的专业性的国际组织2026年在北京成立的是 A 世界贸易组织， D 世界数据组织， C 亚太经合组织， D 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太简单了啊。
2: 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啊。四叶草选择了 D 选项， Lisa 选择 C 选项。好，再来看。
1: 跟数据有关的啊，朋友们。好，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B。思南说选 B。
2: 良人选择 A 选项。一棵奔跑的树选择 B。爱山选择 B。
1: 好， B 选项是世界数据组织，简称叫 WDO 啊，正确答案就是

0: 被称为数据界的 WTO 永久总部是设在北京啊，是2026年新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好，下面一道题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
1: 来，各位请听题。
0: 古代对令堂的称呼是代指 A 自己的父亲， B 对方的母亲， C 对方的父亲， D 自己的母亲。
1: 这个乍一听有点绕人啊。
0: 就是令堂它是什么意思啊，指的是谁？好，我们来看一下。二浪他说选 B 对方的母亲，思南说选 B 啊，对方的母亲。
1: 好，选花开忘忧选择了 B。我的世界下了雨选择 C。
0: 乐乐说选 C 对方的父亲啊。那么到底令堂指的是谁呢？正确答应该是 B 啊，对方的母亲。令堂呢是敬词，称呼对方的母亲啊，用令堂。令尊指的是对方的父亲啊，家词家言。用于称呼自己的父母啊。好，那今天我们的题先答到这里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们后天周日下班时间5点钟再见咯。
1: 各位，我们后天不见不散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Dan Zielinski on bass. We have Lawrence on guitar.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And Tony, are you ready?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说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

0: 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战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崖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

0: 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山神汇聚，桌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你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都吸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

0: 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Yo.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们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